面我不说了啥事但是你妈他们是你的女要那么远的人你不管还要把长发我吹了我还要被扯他非要跟我这么吹了我还要把长发要把长发也利用我还吹了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算了算了算了就好，满院喷着我杀没理由把桌位也带杀了，哎不然你想的他杀了你有别人没给我没理由把好的装家把大哥的装家那也那也让婆婆的谁啊没理由我发他没理由我发他我爹也得干嘿把好的做大的原本在哪里啊我爹爹原来的外交马上我顺利打出去把你拿来我爹爹我爹我这上面我爹我的马上我也不能哭不养他当白了吗哎白了吗我能够我一把撒第一把来一朵路啊哎我可以问问我爹不知道我爹的可惜啊这是我的东西哎托托托托我好的托托爹的可惜我爹不知道爹的可惜我好的托托但是呢我不能进苦安苦啊爹爹的可惜啊爹爹的可惜哎托托不能放放全全什么样全全是他呀我爹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煮你这我努阿拉卡萨本妈的我努阿巴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不问你啊啥的妈呀你娘的可爱妈呀妈那不及你娘婆的猪妈都死了的妈呀妈的爸爸都死了娘婆的我不然的妈呢这三岁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呀哇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可惜不可惜你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